不打开嗓，放破喉声，他啊他啊我不会给人说正不念念，很多人说正不念念，说正不给人干的，说正不不去不好，说正不可喊呐。哎，就是爹，前面那头一爹。